本地面的人有没有的 FM 一千八百人他们有的他们在这里有的比没说人给他们的事情在外说啊是那啊他们有的他在我的给人的这里呢啊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有的他们Tei metoronai na tei meton pun dengarangan na mai kai kion kana kurawa kana wanam kata iri kana kawa kimangaya sena kami aura dikin tapi kora na kei mai na